六月份，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的得主。六月十一号星期四夜晚八点，诚邀你亲身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见证。

六首世界首演。同场仲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在今日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李斯特令赫赖赖舒曼同华格纳反应截然不同的 B 小调钢琴奏鸣曲，之后是德布西的大海，受到日本浮世绘启发的德布西用三幅管弦乐交响素描来形容这首三乐章作品，最后有德弗扎克去到纽约用印第安风格表达自己怀念捷克的第九新世界交响曲，在首演当日纽约的卡尼基音乐厅差点容纳不到数量惊人的听众。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深刻多变和思乡的作品了。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歡迎收聽藝術焦點的三分鐘音樂詞典，我是節目主持姚潤坤，今集講的是 Strophic Form 反覆形式。

Strophic form 反复形式嚟自诗歌，因为诗呢一种文体本身就有对韵法，即系押韵嘅模式、韵律，即系节奏，仲有每个诗节有几多行字都有唔同程度嘅统一。而喺呢几方面高度统一嘅诗歌，就可以同样嘅音乐去表达所有嘅诗节内容。当然，诗同其他文体唔同嘅地方就系有韵律，自然系写成音乐最佳嘅文字材料。最盛行反复形式作品嘅要数19世纪初，而最擅长活用 strophic form 嘅就系歌曲之王舒伯特。而家听紧佢嘅《野玫瑰》就系呢种形式写成，由男高音云特烈同钢琴家基神演出。

1805年，由两位德国诗人兼作家布伦塔诺 （Clemens Brentano） 同埋阿希姆·冯·阿尼尔姆 （Achim von Arnim） 编集而成嘅民歌集《少年的魔国》，亦启发咗唔少人写歌曲，亦系写反复形式嘅最佳材料。但最出名嘅版本系马勒喺20世纪初嘅《少年的魔国》曲集。而呢首由男中音汉普逊同钢琴家柏逊士演出嘅《莱茵河小传说》（Rhine Legendchen） 为例，原诗作每节都相当统一，但音乐就变成修改反复形式（modified strophic form）。呢个话题以后有机会。

0: 感謝收聽藝術焦點的三分鐘音樂詞典，我是主持姚潤坤。
1: 在嚟緊的四台音樂會，漢力克指揮的法國國家樂團會帶嚟一場維也納風情的演出，慶祝史特勞斯家族的音樂。當然會聽到家族成員多首輕歌劇的序曲、快速波爾卡同埋圓舞曲。不過維也納的音樂唔單止係史特勞斯家族的作品，我哋仲會聽到小提琴家杜維納斯聯同樂團合作演奏康高特帶有美國電影音樂色彩的小提琴協奏曲。呢場法國國家樂團的演出嚟緊星期三晚上8點，四台音樂會。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全港十八区将会举办一连串富地区特色同埋传统文化内涵嘅活动，供市民同埋游客参与。呢啲开心时刻，点少得你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嚟到下昼嘅时间啦，有我万盈盈同你一齐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入边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呢啲音乐咧有唔同类型嘅，有声乐啦，亦都有器乐，有独奏，亦都有合奏啊。咁阵间咧就拣嚟一首独奏嘅作品啦，系葛令卡嘅降 E 大调夜曲，系一首相当温柔嘅音乐啊，抒情嘅旋律之下系轻柔嘅琶音伴奏，所以可以由钢琴或者是竖琴演出的。阵间就听下迪梅斯特用竖琴弹奏。跟着会有德弗扎克的名作，就是 E 小调第九交响曲《新世界》作品95。德弗扎克本身是捷克作曲家，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就去到美国出任国家音乐学院的院长。他在美国创作和首演的第九交响曲得到热烈回响，音乐里面的民族特色引起了听众的共鸣。阵间就拣嚟生气勃勃的第四乐章。至于而家。

哋先听下声乐嘅作品啦，出自舒曼嘅《西班牙歌曲集》。呢套歌曲集入边有独唱，亦都有合唱嘅音乐噶。而我哋会听嘅咧就系女声二重唱嘅第一首歌曲嘅主角系一个少女，佢喺玫瑰花丛入边遇到一位年轻人，年轻人笑住将玫瑰摘落嚟送俾佢，少女就不知所措，要去揾妈妈啦。我哋就听下呢一首《初次邂逅》，交俾女高音彼得逊、女中音方东，仲有钢琴家白娜。

嘢啦。不过而家咧，我哋先欣赏一首古巴音乐啊，系力古安娜写嘅歌曲啊。力古安娜自己系个作曲家兼钢琴家，而佢几乎任何类型嘅作品都写噶。据讲咧，任何时候佢都可以作曲添，同朋友倾偈打牌，佢都可以喺餐巾上面写音乐噶。力古安娜嘅音乐咧，确实好有魅力嘅，喺美丽嘅旋律上面加入西班牙同古巴特色嘅节奏。我哋而家咧就听下佢嘅歌曲《常存我心》，交俾女高音法利，仲有钢琴家江斯达宝。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有好多朋友在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Pianist Ivo Pogorelich just finished playing Franz Liszt's Piano Sonata in B minor. 鋼琴家波哥里樹方才演奏過李斯特嘅 B 小調鋼琴奏鳴曲。下一首作品係德布西嘅大海，作品 L109。德布西能夠成功營造獨特音色同創作語言，佢嘅作品音色豐富，以管弦樂作品《大海》為表表者。大海

五点钟新闻之后，欢迎你收听 FM 97.6至98.9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日落志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低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位入选嘅作曲家当中咧，有一位咧系香港人嘅名字嚟嘅，就系喺我电话旁边啦。而家身在英国嘅 Arthur 阮宝恒嘅 Arthur， 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Cathy， 你好。
0: 咪打到英国俾你啦，因为咧你而家咧就系喺英国嗰度咧读紧你嘅博士学位，系咪啊？
1: 系，而家喺伦敦嘅 Guildhall School of Music and Drama 视听厅音乐及戏剧学院读过嘅博士，而家第三年。
0: 咁当然就系读作曲啦。咁不如 Arthur 咧先同我哋讲下咧，你系点样踏上你嘅音乐路啊？
1: 系呢、這个系几有趣嘅。咁其实我同好多人一样咧，都系细个嗰时开始学钢琴嘅。咁中学嗰时我系因为玩 band 啊，想弹吉他咧，我就想喺读我嘅Bachelor 嗰時
0: 係
1: 去做一個編曲人嘅，但唯不知係入咗香港大學之後讀 BA 嗰時咧，發現好似成個 department 好似冇點 offer 啲流行嘅一啲課嘅，就係比較traditional 傳統少少，即係古典嗰方面，咁就慢慢即係由識到啊陳慶恩教授，佢先會教到我好多關於呢個作曲方面嘅啲知識啦。咁就慢慢咁樣先愛上呢個叫做 contemporary classical， 即係現代嘅古典音樂嘅嗰方面。係咁，後來先係嚟咗英國，即係相當於係 professionally。去讀一個作曲嘅學位喺呢個曼城嘅曼徹斯特嘅 RMCM， 咁而家就喺倫敦叫我讀我嘅博士啦，係啦，係咁樣。
0: 但係呢條路咧，其實咁樣聽起上嚟咧，係好不一樣嘅喎。嗱，你細個嘅時候你話係玩 band 啦，咁我唔知道你玩邊一類啦，係咪即係嗰啲哇係好勁節奏啊、好 pop 啊嗰類嗰啲啦？咁係，但係由嗰個世界轉去你而家嘅世界，其實係兩樣嘢嚟
1: 嘅
0: 喎，
1: 係嗰時玩 band 係中意玩 rock 啊，同埋嗰啲 heavy metal 啊，因為係啦，因為學吉他嘛，咁啱啱開始學吉他都係會學翻啲比較 rock 啲嘢，比較有rhythm 啲嘢啦。但係我會覺得其實音樂係好相通嘅，好多唔同嘅技巧啊，喺呢個所謂嘅現代嘅嗰個古典嘅創作入面，其實喺可能喺流行入面都會有相同嘅例子，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experience， 相當於我有一個好 pop base， 但係我而家去到 classical music， 我唔會覺得好 lonely 啊，其實我會覺得哇好多嘢都好似嘅，只不過係唔同嘅音樂啊，可能唔同嘅作曲家寫出嚟唔同嘅音樂唔同嘅樂器咁樣嘅，所以我覺得唔會覺得有好大嘅落差咯。
0: 咁你而家仲有冇打 band 㗎？
1: 少啊，因為主要而家係 focus 喺作曲上面，所以就冇咁多時間。因為隨住呢個博士學位咁樣一年一年咁樣入嚟，會覺得需要花大量嘅時間去讀嘢啊、讀書啊，或者係寫唔同嘅作品啊、唔同類型嘅作品啊，咁即係好難有咁多嘅空餘嘅時間去同啲 friend 夾 band 啊，或者自己練琴咁樣咯。
0: 嗱，夾 band 係一個樂趣啦，作曲又帶俾你啲咩嘅滿足感或者樂趣啦？
1: 我覺得主要是可以跟不同的樂團啊，跟不同的人啊，會溝通啊，會變成 friend， 或者去變成 friend 啊，或者是跟不同的樂團去合作一些project 啊。咁我覺得呢個都是在呢個圈子入面去好似你可以拓展你個人脈啊，啲關係啊。所以我覺得呢個是一個最重要的呢個樂趣咯。係啦，
0: 你講到咧同唔同嘅人係合作咧，可以咧輕輕咁樣掂到我哋點解你會解釋到去參加今年呢個嘅創意間的親歷啦。咁但係之前咧，我想問一下啦，讀博士咁有一個專題，你係想去研究噶嘛？你個題目我睇落又幾有趣喎，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其實我嘅博士嗰課題咧係研究呢個叫做中國文化嘅，咁傳統文化。但係其實我已經喺讀書嗰時就已經知好多作曲家都用咗呢個所謂嘅傳統文化，咁我都會諗我點可以作為一個 researcher 研究者去有新嘅角度去睇呢個叫做所謂嘅傳統文化。咁我就加入咗呢個叫符號學 semiotics 符號學，咁就相當於係去解構唔同我認為可以變成符號嘅傳統文化咧，去有唔同嘅層嗰啲 layers of meaning 嗰啲意思啦，咁就會睇呢啲唔同嘅意思可以點去影響到我嘅創作嘅方式，可能會係喺結構上邊改變我嘅音樂啊，或者係喺嗰啲音上邊啊，去點減嗰啲音上面去點去影響啊，或者係嗰啲 textures 會喺唔同嘅方面咯，

0: 有研究的方便，即是例子就好像明朝那些画入面的留白啊，咁可能会有一些近和远那些不同的一些 musical idea 去怎去做一些对比啊，或者是粤语流行曲入面的歌词去怎可以譬如说啲歌词是可以去怎带动一个音乐的flow 啊，或者是它可以怎去 organize 那个 structure，去到好似一個 Cantonese pop song 咁樣，但係又聽唔到咁一個 pop 嘅 influence 咯，係啦。
1: 嗯，幾有趣喎、哦。你平時咁喜歡嘅音樂會係都係比較意象化多啲㗎？
0: 其實都有嘅，我係中意，譬如話 Debussy， 我覺得係好意象化啦、嗯，但係我都會。中意好多好 direct 嘅啲，譬如話let's say Shostakovich 啊、嗯，我覺得都係 very straightforward in a way、嗯。咁我都係希望自己可以聽唔同方面嘅啲風格啊，咁可能去吸收唔同人、唔同背景啲創作者嗰啲營養啊，係、
1: 嗯、
0: 啊，係啊。
1: 嗯，咁不如同我哋講下咧，今次咧喺呢個《創意間的親暱》入邊，你嗰首作品係點樣樣噶？
0: 好啊好啊，咁就係一首弦樂四重奏嘅，但我想講佢係分咗三個樂段，咁值得講嘅係第三個樂段，係因為我知其他兩位都係 involved 嘅青年嘅作曲家呢，係一首係弦樂四重奏，同埋另一首係一個弦樂五重奏。咁我喺 structure 我自己呢首嘢嗰時呢，我會諗可唔可以將我首嘢稍微點可以有少少唔同？咁我將第三個樂段就變成咗一個將個弦樂四重奏拆開咗成一個小提琴獨奏加埋一個弦樂三重奏，所以聽到後五分鐘咧，我可能啲audience 會聽到一個協奏曲咁樣嘅一個小小嘅協奏曲，係、啦。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可以值得期待。咁第二件事情咧，就係呢首作品其實個草稿個 sketch 係幾年前嘅啦、
1: 嗯，
0: 因為一直冇一個好嘅機會去可能做一個 refine， 咁就透過今次嘅 IC Intimacy of Creativity 就我投稿啦，咁就相當於逼自己去organize 整理自己啲 material 啲、嗯、素材，咁就先砌成咗而家呢首作品嘅，係、啦。
1: 呢、這個作品咧，我淨係得個英文名字啫，就叫做 Images from My Conscientious 啦。有冇中文名㗎？
0: 叫做來自我腦海中嘅影像啦。
1: 嗯，呢、這個會唔會就係同你嗰個博士嘅論文都有少少嘅關係咧？一啲嘅符號，一啲嘅形象，一啲嘅影像。
0: 有嘅。咁其實呢個係我博士嘅第一首作品嘅，咁係有去 research 研究啲叫做所謂嘅文學上面嘅寫意啦。咁、我就攞咗個我記憶中幾個片段咁樣，可能係從細個嗰時嘅啲 memories， 咁就砌成咗唔同嘅 movement， 佢哋有唔同嘅標題咁樣就影響咗啲音樂素材啦，同埋。
1: 嗯、
0: 對個結構上面都有唔同 degree 嘅個 organisation 係啦。
1: 頭先咧 ，Arthur 咧就提到啦，你都好喜歡咧去同人哋合作嘅。咁睇翻你嘅資料咧，你都有好多作品演出嘅機會，同埋啲係好好嘅團體，即係例如BBC 關愛樂團啊咁樣。咁嗱，參加呢一個創意間的親暱咧，佢好着重嘅咧就係作曲家同埋演奏者一種嘅磨合，即係大家一路係 work 住到最後咧個作品嘅呈現咧，就係經過你哋嘅努力咁而去擺上台啦咁。但係其實在於你都有咁多同大團演出嘅經驗嚟講咧，呢一個嘅合作同埋呢一個嘅磨合，對於你嚟講仲有啲咩嘅意思或者係重要嘅意義咧？
0: 係，我覺得今次嘅呢個活動咧最獨特嘅點係佢有一個叫做公開嘅一個 discussion， 同嗰個樂團又好，同啲觀眾又好，我呢個係我之前冇試過嘅，因為我覺得好似作為一個創作者嚟講，好似啲排練啊，或者係啲master class， 其實都係啲好 private、好個人嘅一個空間嚟嘅。咁、我覺得加埋咧，今次我哋喺廣科大咧，我哋係可以同啲同 professor Vision 啊，同埋啲演奏員係同食同住，咁相當於係了解佢哋嗰個性格啊，同埋好似做 friend 咁樣，所以可能可以係最大程度發揮佢哋，即係了解對方，可以去嗌佢哋發揮佢哋自己最大嗰啲能力啊，所以係個人空間。被打開咗，我覺得係非常之唔同嘅，所以我覺得個 open discussion 呢個 format 係我。

一次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乐志。你好，我系戚家荣。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You've just heard Héroïdes Funèbres by Liszt. This performance was given by the New Zealand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Mikael Halas.
1: 1884年的今日5月25号，李斯特最后一次担任指挥。我欣赏过的是他的《英雄挽歌》，哈拉斯带领纽西兰交响乐团演奏过。今日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石嘉荣，听日再同你在日落之时谱写古典日志。日落志再见啦，拜拜。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

嚟到5月25号一个公众假期嘅日子，欢迎你喺呢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98.9嘅香港电台第四台。我系 Cathy 林嘉琪，一如以往啦，会由而家至到晚上嘅八点钟喺度同你分享唔同类型嘅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哋嘅音乐欣赏，先藉住咧音乐之父 J.S. 巴克嘅作品为我哋揭开序幕，拣嚟嘅系佢嘅一首《耶稣世人渴望之喜悦》，嚟自清唱剧 B.W.147。这个乐段将会由奇奥贝利所带领的剑桥大学英皇书院合唱团为我们送上。

来自剑桥大学的英皇书院合唱团刚才为我们带来的有巴克的《耶稣世人渴望之喜悦》，来自清唱剧 BWV 147。巴克的作品之后配上的是鲍海尼尼，他的一首 A 大调小步舞曲，有请叶咏诗联同香港小交响乐团演出。

邦之厚重的作品，是他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听过第三乐章，有钢琴家阿奴，他在金马伦的棒下，联同爱乐乐团为我们送上的演奏。来听听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0: 相当之熟悉，亦都系优美嘅旋律。法朗克系佢嘅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第三乐章，有卡普森加上钢琴家阿加里树嘅合作演出。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听过杜托华指挥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绎过拉威尔的《给死公主之巴蒙舞曲》之后，是时候要为你带来完结今日节目可以分享到最后的一首作品。选上的是哈察都亮的《斯巴达克斯第二组曲》当中著名的一段《斯巴达克斯和弗吉利亚的慢板》。今日听到的录音是作曲家自己本人领导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

作曲家哈察都亮佢亲自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佢嘅斯巴达克斯第二组曲当中嘅一个慢板嘅乐段，将我哋今日嘅节目带到嚟完结嘅时间啦。我是林嘉琪，如果你想翻查过去播放过的乐曲资料，或者是收听过去一年的节目，欢迎你上到 rthk.hk 搜寻到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那就一目了然了。在这里先祝你晚安，听日同样时间晚上7至8，我们再次在这个空间会面，拜拜。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歡迎收聽藝術焦點的三分鐘音樂詞典，我是節目主持姚潤坤。今集講的是 Strophic Form 反覆形式。

Strophic form 反复形式嚟自诗歌，因为诗呢一种文体本身就有对韵法，即系押韵嘅模式、韵律，即系节奏，仲有每个诗节有几多行字都有唔同程度嘅统一。而喺呢几方面高度统一嘅诗歌，就可以同样嘅音乐去表达所有。

的诗节内容。当然，诗和其他文体不同的地方就是有韵律，自然是写成音乐最佳的文字材料。最盛行反复形式作品的要数19世纪初，而最擅长活用 strophic form 的就是歌曲之王舒伯特。现在听着他的《野玫瑰》就是这种形式写成，由男高音云特烈和钢琴家基神演出。

1805年，由两位德国诗人兼作家布伦塔诺 Clemens Brentano 同埋阿希姆冯阿尼尔姆 Achim von Arnim 编集而成嘅民歌集《少年的魔国》，亦启发咗唔少人写歌曲，亦系写反复形式嘅最佳材料。但最出名嘅版本系马勒喺20世纪初嘅《少年的魔国》曲集。而呢首由男中音汉普逊同钢琴家柏逊士演出嘅《莱茵河小传说》（Rhine Legend） 为例，原诗作每节都相当统一，但音乐就变成修改反复形式（modified strophic form）。呢个话题以后有机会。

感謝收聽藝術焦點的三分鐘音樂詞典，我是主持姚潤坤。星期四晚上八點的四台音樂會，日本放送協會交響樂團索奇耶夫指揮馬勒第六交響曲，是在2026年1月17號東京日本放送協會大廳錄音。索奇耶夫將會指揮一場充滿靈感的馬勒第六交響曲演出。交響曲被後世稱為悲劇的作品，是一部深刻而悲觀的對命運掙扎與人性的探究。作曲期間的1903至04年卻是相對快樂的日子，似乎預示著一位英雄人物遭受不應有的痛苦、惡魔勢力，以及三次或者是兩次巨大命運之錘帶來的最終毀滅。今場單曲演出，劇力萬軍，不容錯過。

0: And a sextet. I'm Stacey Rotter, as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已英语介绍节目系卢迪斯，我系黄家浩。今晚会听到另一场法式回响嘅音乐会啊，名叫芝麻合奏团与哥罗嘅演奏会，演出喺2025年5月23号喺斯韦清根莫扎特音乐厅举行嘅。芝麻合奏团系钢琴五重奏，佢哋以唔同嘅编制演出。 呢一对合奏团由一群乂团演奏家喺2013年创立，目的系为古老嘅声音注入新生命，并同当代音乐并置呈现。佢哋所录制嘅巴托二重奏同埋拉威尔全套嘅室乐作品都获得多项殊荣嘅。今晚芝麻合奏团会邀请小提琴家哥罗一同演出。 哥罗自2013年起系德国莱茵兰普法兹州立爱乐乐团嘅成员，亦都曾经获得法兰克福电台交响乐团嘅奖学金，经常以客席身份同该团莱比锡电台交响乐团同埋卢森堡爱乐乐团等合作。今晚嘅节目，我哋会听到拉威尔嘅《鹅妈妈》组曲嘅四首联弹版本，拉威尔充满梦幻色彩嘅 A 小调钢琴三重奏，泰利法莱优雅而精巧嘅弦乐四重奏。 仲有萧仲嘅作品啦，两首结合小提琴弦乐四重奏同埋钢琴嘅音乐，包括 D 大调协奏曲同埋佢嘅 C 作品25嘅室乐改编版本。C 取材自《凯旋之歌》，故事中一部神秘东方小提琴喺16世纪引发梦游、情欲幻象同埋宿命激情，而 D 大调协奏曲呢，则介乎双协奏曲同埋六重奏之间嘅题材。 今晚首先出场嘅系芝麻合奏团嘅两位钢琴家，佢哋分别系吉普纳同埋勒帕普，演奏嘅系拉威尔嘅《鹅妈妈》组曲嘅四首联弹版本。组曲名称嚟自法国童话作家贝侯特，《鹅妈妈》组曲当中嘅其中两首音乐《水公主的帕凡舞曲》同埋《大拇指》都系取材自佢嘅故事。 拉威尔喺大拇指嘅乐谱中亦都特别引用原文啊，佢咁写：他以为沿路撒下的面包碎能帮助自己找回家的路，但他惊讶地发现一点也不正，因为鸟儿早已把它们吃光。作品中飘忽不定嘅八分音符同埋不断变换嘅节拍，正描绘出迷失同埋徘徊嘅感觉。 而另一个乐章《丑姑娘》《屠偶皇后》即系嚟自奥努瓦伯爵夫人嘅绿蛇故事，讲述一位公主被诅咒变得丑陋，直到嫁俾一条绿蛇之后，先至恢复美貌，而绿蛇亦都化身为英俊嘅王子。拉威尔引用嘅文字描述咗屠偶们喺浴室中为公主奏乐嘅奇幻场景。 呢一个爱能够将丑陋化为美丽嘅主题，亦都贯穿咗第四首嘅音乐《美女与野兽的对话》。作品开始嘅时候，优雅而且缓慢嘅圆舞曲，令人谂起萨蒂嘅《吉诺佩蒂》，而拉威尔甚至称萨蒂系呢一首作品嘅祖父啊。但系美女优雅旋律好快就被低声部中野兽般嘅咆哮打断。 直到喺最后一段华丽滑奏当中，美女终于向野兽屈服。最后嘅一首《仙境花园》则完全出自拉威尔嘅自身想象。作品由近乎圣咏般庄严嘅音乐开始，逐渐走向狂喜，描述出一个神奇而理想化嘅世界。我哋好快会欣赏到芝麻合奏团嘅两位钢琴家。
0: The program begins with Ravel's Mother Goose Suite, version for piano four hands, played by members of the Ensemble Sesame, Barbara Giebner and Julien Lepape. The suite takes its title from Charles Perrault, whose work also contributed headings to the first two pieces, Sleeping Beauty's Pavane and Tom Thumb. In the score for the second piece, Ravel included a quote from Perrault's story. He thought he would be able to find the path easily by means of the bread he had strewn wherever he walked, but he was quite surprised when he was unable to find a single crumb. The birds had come and eaten them all.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Ravel's Piano Trio in A minor, played by members of the Ensemble Cézanne.
1: 刚才听过芝麻合奏团的成员带来过是拉威尔的另一首室乐作品 A 小调钢琴三重奏。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法国作曲家泰利法莱的弦乐四重奏。泰利法莱在1917至1919年间完成这部作品，是献给钢琴家鲁宾斯坦的。泰利法莱资从拉威尔和德布西等人，并在1920年成为法国著名作曲家团体六人团的成员之一。泰利法莱的音乐往往给人精致可爱的感觉，看似轻巧而富幻想。他的同学普朗克就这么写，1917年的泰利法莱几咁迷人啊，书包里面装满巴黎音乐学院所有的奖项。他如此温柔亲切，他的音乐是几咁珍贵而且是动人的贡献。而泰利法莱自己就说，我一生其实非常艰难的，只是不喜欢谈论他，因为我写快乐的音乐是一种的释放。他的这首弦乐四重奏一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以两个核心主题不断变形发展。第二乐章是活泼舞曲风格的下跃曲。最后的乐章则是一首快速而且充满活力的意大利舞曲。在泰利法莱的弦乐四重奏之后，我们会欣赏到的是肖仲的诗作品25。不过呢，不是我们普遍听到小提琴和乐团的版本，而是改编给小提琴独奏、弦乐四重奏和钢琴的版本。今晚和芝麻合奏团一同演出的是小提琴家戈罗。这一首肖仲的诗作品25灵感来自短篇小说《海船之歌》。故事背景设于16世纪的意大利，讲述幸福夫妻法比奥和韦拿利亚的生活。他们因为童年的好友兼昔日的追求者穆斯奥的回归而被打乱。穆斯奥拥有神秘而且迷幻性的音乐力量，他将一部东方小提琴演奏催眠般的海船之歌，引发梦游、情欲幻象和宿命激情。维拿利亚因为这样陷入如梦似幻的状态，不断出现和穆斯奥有关的神秘幻觉。最终法比奥和穆斯奥爆发悲剧性的冲突，而穆斯奥亦都从此消失。今晚的这个小提琴弦乐四重奏和钢琴的改编版本，重新营造出当时时代的音乐气息，作为原本适合私人聚会演出的版本，当中的魅力尤其在于强烈的气氛和想象力。我们很快会听到小提琴家戈罗和芝麻合奏团的成员带来肖仲的诗作品25。不过之前首先会听到是泰利法莱的弦乐四重奏。
0: French composer Germaine Taillefer composed her string quartet over a creative two-year period between 1917 and 1919. Taillefer dedicated the work to pianist Arthur Rubinstein. Taillefer studied with the likes of Ravel and Debussy. By 1920, she earned her place among the influential group of composers known as Les Six, dominating French musical life throughout the 20th century.Taillefer's music is characteristically pretty and at first glance whimsical.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Germaine Pfeiffer's String Quartet and Ernst Chausson's Bohème, Opus 25, Bohème in a version for violin, string quartet, and piano, played there by members of the Ensemble Sésame, joined for the Chausson by Daniel Crowe.
1: 刚才听过小提琴家歌罗和芝麻合奏团的成员带来过是萧仲的诗作品25，一个改编给小提琴独奏、弦乐四重奏和钢琴的版本。早前亦听过芝麻合奏团的弦乐成员带来泰利法来的弦乐四重奏。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这一场法式回响芝麻合奏团与歌罗的演奏会，最后一部分亦都是萧仲的创作，是他的 D 大调协奏曲作品21。我们亦都会听到小提琴、弦乐四重奏和钢琴演出这一部作品的。

0: 位朋友，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
1: 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0: 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了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欢迎你收听今晚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罗宾汉这个人物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罗宾汉就武艺出众，机智过人，是教士和官吏仇敌一样。

故事咧就唔单止佢自己一个人嘅，仲有成班人噶。罗宾汉同埋佢一班嘅好朋友咧，专系咧就劫富济贫同埋行侠仗义噶。而佢哋咧就系住喺英国嘅诺定咸市入面一个叫做雪伍德嘅森林啊。作曲家卓桑咧就系写咗呢一套《罗宾汉》组曲啊。音乐有三部分，在雪伍德、侍女玛里安，最后咧就系弓箭手进行曲。将时间交俾李伯同埋佢所领导嘅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

李伯指挥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送上过卓桑的罗宾汉组曲。生于1465年的作曲家柯尼斯，除了作曲还有写戏剧、写诗，还演了戏。他曾经在宫廷演奏音乐，亦都成为著名的皇家教堂儿童诗班大师。这个职位非常之尊贵，专系训练在皇家服务的合唱团。时至今日都依然仲有的伊顿合唱集就有收录他的创作了。这首《万福女王》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华丽流畅，我们听下菲涅斯指挥泰利士学者合唱团的演出。

菲涅斯指挥泰利士学者合唱团送上过15世纪作曲家安尼斯的《万福女王》。跟着我们欣赏的呢就是阿宾朗尼的 F 大调第十首协奏曲作品9，有请小提琴家艾尔奥和意大利音乐家室乐团的成员

0: 意大利音乐家室乐团联同小提琴家艾里奥一起送上过阿宾朗尼的 F 大调第十首协奏曲作品九。第一小时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阵间还有第二个钟头的节目。
1: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2: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1: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2: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3: 新星事务所
1: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
2: 紧贴乐坛新动向。
4: Rise and shine with First Notes with Livia Lin, your essential arts fix.
5: Johannes Brahms considered the publication of Bach's

韦伯的歌剧《自由射手》。故事呢，题材就是来自德国文学家阿贝尔的《鬼魂故事集》。讲到德国民间传说里面，自由射手拥有神奇的魔弹，可以百发百中的。这出歌剧有三幕，今天选来的就是其中的序曲。我们听下华尔特领导捷克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的演出。

跟住我哋欣赏嘅咧就系柯尼纪安奴嘅《凉亭舞》。作品咧喺1972年面世啊，原先咧就系钢琴二重奏，一年之后咧就有今日我哋欣赏嘅管乐版本啊。做好家话咧，创作嘅灵感就系来自喺郊外嘅乡村草地上面咧有个凉亭，一到夏天咧就有管乐演出噶啦。凉亭舞咧，第一个乐章系序曲啊，好有史特拉文斯基音乐嘅风格噶。第二个乐章圆舞曲咧嘅节奏就相当之特别啦。第三个乐章系慢板，就好抒情噶。最后就系塔朗泰拉舞，相当之振奋啊！我哋欣赏一下伦德尔指挥皇家北部音乐学院管乐团嘅演出。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尼西翠坦》就是古希腊剧作家亚里斯多芬在公元前411年完成的喜剧嚟噶。不过咧，碍于道德规范啊，当时被视为禁忌噶。去到20世纪咧，先至受人重视啊。呢一出咧系以女性为主角的反战荒诞喜剧啊。故事咧就系以古希腊嘅政治作为背景噶，当时咧雅典啊不断扩张，咁当然引发嘅就系战争啦。嗰、那个年代嘅女性咧系冇地位，亦都唔需要有立场啊。喜剧《尼西翠坦》咧就打破咗呢一个嘅社会界限啦。剧主角尼西翠坦啊，有感于男人啊最中意兵戎相见嚟解决问题，于是咧就号召所有嘅妇女发动性罢工。当时的妇女呢就攻占了雅典的神殿，入了去之后不被任何男性进入，就是因为这样没了女性了，男性才意识到女性存在的价值，不单止家庭运作不到，也都得不到性满足，于是呢就没心机打仗了。这件事呢就令到他们无可奈何，于是就加速了和平的谈判了。作曲家亨帕迪呢也都为了这一出戏剧写了同名场景音乐。

亨柏特的场景音乐《尼西翠坦》，是由萨尔维领导马莫歌剧院乐团和合唱团演出。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德布西嘅《沉没的教堂》，咁系来自佢嘅第一册前奏曲嘅第十首，原先系钢琴版本，今日欣赏嘅咧系改编一个比钢琴、萨克管四重奏同埋大提琴嘅版本啊。

德布西的《沉默的教堂》来自他的第一册前奏曲的第十首，这个是由钢琴家黎姆的改编版本，弹奏钢琴的是他的。另外还有阿西斯萨克管四重奏和大提琴家葛罗美斯的演出。今晚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2至4，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一首是巴克的经文歌《耶稣基督哦，我生命的光》，作品编号 BWV118， 由铃木亚明带领日本巴克古乐团演出的。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莲莹。之前亦都欣赏到钢琴家邓泰山弹奏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曲集《四季》里面的《四月雪花莲》和《五月白夜》，亦都欣赏到布拉姆斯的《C 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68》里面第三个乐章，是由比奥斯达指挥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演奏的。咁阵间我哋会听下庞贝娜嘅歌剧《遭报应的塞密拉米德》里面一段咏叹调《因为你怜悯的说话》，是由假声男高音阿洛斯基联同马康指挥嘅威尼斯巴罗克乐团演出噶，亦都会有场地演奏家贝沙利啊吹奏马天奈嘅奏鸣曲，弹奏钢琴嘅会系包提金。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一下一首改编过嘅作品啦。原作咧就系德布西嘅贝加莫组曲里面好著名嘅一段《月光》啊。带俾你呢一个系安德逊改编由六首联弹演出嘅版本啊。

这首乐曲叫做《丑角的神歌》，出自拉威尔的钢琴曲集《镜子》，刚才是由夏马由弹奏的。我是马莹莹，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也都欣赏到黄文丽用扬琴来演奏项祖华改编的《苏武牧羊》，也都欣赏过舒贝弹奏帕克莱的《吉他小奏鸣曲》作品52第一首。咁阵间我哋听下钢琴家比利尼诺夫弹奏史法斯曼写俾钢琴同埋乐团嘅组曲啦，一齐演出嘅咧，仲有长野健指挥嘅维尔比亚音乐节乐团，亦都会听到女中音迪当拿图演唱阿伦嘅彩虹彼端，弹奏钢琴嘅会系帕巴努。不过而家咧，先听下一首单簧管音乐啦，系高老师创作嘅乐曲，叫做《回家》。交俾单簧管演奏家李成基，仲有钢琴家基斯灵。

刚才咧听到安斯涅斯同时弹奏钢琴同埋指挥马勒室乐团啦，演出莫扎特嘅 D 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编号 K466，里面第一个乐章。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马盈盈。刚才我们还欣赏到乔尔达的歌曲，叫做《音乐当温柔之音消逝》，作品25第五首，演出的是假声男高音戴维士，还有钢琴家美道顿，亦都听到舒曼的三首浪漫曲编号94，吹奏单簧管的是霍罗斯特，弹奏钢琴的是邦定伦。咁阵间咧，有啲好特别嘅音乐要同你一齐欣赏嘅。我哋会听到有音号嘅声音啊，范克索特会为我哋吹奏夸提亚嘅作品叫做《樱花》，一齐演出嘅仲有马林巴琴演奏家派廷克。另外咧，亦都会听到安祖利嘅皮亚苏拉主题幻想曲《餐馆的小男孩》，演出嘅系手风琴演奏家斯多洛娃同埋高特文四重奏。不过在听到这两套比较现代的作品之前，我们先听一下一首中国音乐，是刘斌的《小香夜话》，交给萧演奏家陈忠新，还有何尖豪指挥的上海民族室内乐团。

啱啱我哋听到钢琴家亚姆兰嘅演奏，作品系泰尔堡格借用唐尼采蒂嘅《唐柏斯夸莱》写成嘅《大幻想曲》编号67。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马贤影同你一齐长夜细听。之前亦都欣赏到柴可夫斯基嘅《胡桃夹子》里面嘅《花之圆舞曲》，由小泽征尔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亦都听到大提琴家莫克拉奏格里格嘅 A 小调间奏曲，一齐演出嘅系钢琴家蒂博代。稍后咧，我哋会一齐听下舒伯特嘅 B 小调未完成交响曲，编号 D759里面第二个乐章啊，由亚努角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噶。不过而家咧，先听一首室乐作品啦，就系圣桑嘅 D 小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编号75，由小提琴家贝尔同埋钢琴家丹克带嚟第一同埋第二乐章。

听到呢一首声乐作品叫做《无尽之歌》，是由萧仲创作的。刚才由女高音哈利联同钢琴家告鲁格以及万芙礼四重奏一起演出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之前呢，我们还欣赏到德里伯的《葛佩利亚》当中的圆舞曲，这个版本是杜南意改编，由钢琴家李顺高弹奏，也都欣赏过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在杨顺斯的指挥之下演奏贝多芬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阵间我哋会听下马勒嘅作品嘅，系佢嘅《旅行者之歌》，会欣赏到其中嘅《爱人结婚那一天》同埋《今早我走过田野》。带俾你嘅系孙伯克改编俾独唱以及室乐合奏嘅版本啦，会由男中音贝尔联同李诺斯合奏团演出。最后咧，仲会听到钢琴家张浩辰弹奏布拉姆斯嘅三首间奏曲编号117。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下另一位钢琴家特霍诺夫的演奏，带来柴可夫斯基的小品集编号72里面的第15首，有那么一点肖邦风。

听到的两个失乐的乐章分别是《谐乐曲》和《悲歌》，出自亚伦斯基的 D 小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编号32，演出的是《流浪者三重奏》。你好，我是马莹莹，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长夜细听。刚才我们还听到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联同钢琴家邦定伦演奏史加尔亚宾的 B 小调前奏曲作品16第一首，这个版本都是两位演奏者合力改编的，亦都欣赏到韩德尔的神剧塞麦勒里面的咏叹调无论你走在何处，演出的是女高音曹秀美，还有鲁宾带领的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室乐团。阵间我哋会听下古典手风琴演奏家拉特雅演奏 D 史克拉蒂的两首奏鸣曲，分别是编号 K52 同埋 K140， 亦都会听下比利提斯竖琴二重奏带嚟格拉纳多斯的 C2 圆舞曲，这个版本是经过高勒同埋利云图改编。不过而家先带俾你钢琴家郎朗，仲有管子演奏家张佳里嘅录音啊！呢首作品就系赵桂平嘅《丝绸之路幻想曲》里面嘅《鸠池舞》。